有一位妈妈生完孩子后身材一直没有恢复，有一天她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着从前的照片，孩子指着一张相片问妈妈，这位漂亮姐姐是谁呀？妈妈一脸自豪地说，是你妈呀。孩子想了想说，哦，原来你是我后妈呀。